0: 助力乡村振兴，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。
1: 昨天晚上我在梦中把狗咬死了。
2: 明啊，昨天晚上大华把做梦的狗咬死了。
3: 呀，小丽啊，昨天晚上大华做梦，狗把他咬死了。
2: 啊，丹丹，昨天晚上做梦的大华被做梦的狗咬死了。
4: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，请先辨明真相再转发。
5: 赏一场花，听一场雨，聆听一场心事，让生活绚烂多姿。听见好时光，和你一路欢歌。

0: 是我的态度，
1: 让梦想加快脚步，用声音传递温度。
0: 青春主场，绝不让步。
2: 青城市与音乐共鸣。
3: 大家好，我是共享单车，我最近可委屈了，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。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？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。
4: 丢人呐！
3: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？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。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？说我们霸占盲道，说我们妨碍消防。
5: 还有
3: 苍天啊，大地啊，宝宝心里苦啊，我们也想各就各位，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。
6: 其实改变很简单，多走两步，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，留心观察，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，单车不乱放，文明才共享，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。
7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自然养出好肤色的桃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这天一冷啊，皮肤就会干得发紧，一笑起来呢，你会发现脸上的细纹呐、干纹啊全跑出来了。秋天换季啊，咱们的底妆呢是时候也该换季了。今天给大家安利的这款秋冬底妆的救星就是娇韵诗的双萃粉底液，它呢是三分之一的精华加上三分之二粉底的设计，直接化妆养肤二合一。精华裹着粉底。

0: 一起融进皮肤里，毛孔和暗沉就原地消失了，直接就是那种水润奶油肌的感觉。它呢是30毫升一瓶，今天啊给大家带来两个色号，第一个是 LEC， 它是白皙色，适合大多数的肤色。另外还有 LRC 粉白，它呢是黄皮上脸特别显气色的那种，咱们商城福利价到手只要329块钱。那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，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，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可以先来看一看。那这款粉底液啊可以说是把妆养合一做到了极致，它延续了双萃系列的双管锁鲜的设计，一管呢是养肤精华，一管是粉底液，按压的时候才会融合，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成分的一个鲜活度，上妆的同时呢相当于直接把精华也一起揉进了皮肤里，所以说这可不是普通粉底液能够比的，而且里面添加了87%的养肤配方，既能够均匀肤色提亮去黄，还能够改善肌肤暗沉细纹，持妆6到8小时都完全没有问题，而且卸完妆之后啊脸蛋也是软软的亮亮的，一点都不紧绷，既养妆又养肤。那刚刚我说到的 LEC 白皙色呢是适合大多数肤色的， LRC 粉白色呢是黄皮上脸特别显气色的。江医师的这款双萃粉底液30毫升一瓶，咱们商城特惠价到手只要329块钱，我强烈建议大家不妨试试看啊。另外呢今天还给大家准备了另外一款娇韵世家的王牌产品，就是他们家的双萃精华，水油分离的质地，上脸呢是润而不油的，秋冬干燥季用呢正正好。今天呢我们是给大家带来了一批清仓福利双萃精华50毫升的正装哦，今天我们秒杀价到手只要199块钱，有效期啊是到明年的9月份，足够大家日常安心用完了，但是性价比又给您直接拉满了，所以真的要拼手速的，所以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，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，点击底部对话框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，赶快下单抢购啦。
1: 拾起陈年的旧笔，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，让葱茏的过往轻轻地流淌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，听见好时光，陪你一起听人间烟火。

0: 北京时间8:30。
1: 音乐是我的态度，
2: 让梦想加快脚步，用声音传递温度。
1: 青春主场，绝不让步。京城市与音乐共鸣。
3: 小哲，这封无理讲义你看过了吗？周末就要上课了呀。
4: 妈，我刚写完英语，能让我歇5分钟吗？
3: 不是妈催你，你看看隔壁陈阿姨的儿子高三哪天不是学到1-2点啊，咱们现在努力拼一把，以后才不后悔啊。
4: 手机没电了都知道充，人累了就不能停一下吗？
5: 成长不是一路冲刺，暂停只为更好前行，给孩子成长的空间，温柔等待，花朵自然，美丽绽放。
6: 车在路上熄火、抛锚、亏电、爆胎，别着急，免费救援了，打个电话一切搞定。清苑利驰多免费救援电话：580-9568，580-9568。

0: 郑州市区救援机构持续报名中。
1: 一到换季，忽冷忽热的，皮肤就容易干痒起皮，秋季护肤得抓紧了。
2: 来电台商城换季好物节啊！唇膏、身体乳、护手霜，多款大牌好物，限时秒杀。
3: 迪奥变色唇膏1.4克两支，秒杀价只要69。
2: 斯塔芙大白罐550克一瓶，秒杀价只要79。
3: 欧舒丹护手霜30毫升3支，秒杀价只要99。
2: 电台商城换季好物节，换季护肤不用愁。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公众号，发送秒杀，赶快下单抢购吧。
4: 花草历经了风雨，芳显娇艳，人生尝尽了百味，方觉甜美。销声匿迹的阳光，再来时才倍感温馨。眼花缭乱的希望，实现时才令人惊喜。听见好时光，给你心灵的聆听。

0: 是我的态度，
1: 让梦想加快脚步，用声音传递温度。
0: 青春主场，绝不让步。京城市与音乐共鸣。
2: 穿着新裙子下楼取快递了，美美的，好开心。
3: 取个快递都穿成这样，给谁看呀？
4: 今天比赛尽力了，第二名也很好。
3: 没拿冠军还这么高兴，白吃国家大米饭，呸！
4: 全力抢救还是没能救回患者，伤心。
3: 啊，这是不是医疗事故啊？
5: 你好，我们是警察，网名黑暗男神就是你吧？你涉嫌诽谤罪、编造虚假信息罪、寻衅滋事罪，请配合调查。
6: 键盘侠不是侠，理性发声，维护良好网络环境。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，趁阳光正好，趁微风不燥，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，趁现在还年轻，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，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，听见好时光，和音乐去旅行。

0: 从容九点钟，工作不马虎。
1: 音乐是我的态度，
2: 让梦想加快脚步，用声音传递温度。
1: 青春主场，绝不让步。听城市与音乐共鸣。
3: 妈，这几天家里都好吗？
4: 妈，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？
5: 爸，最近老下雨，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。
6: 妈，我想你了。
4: 爸，回头我带你出去玩。
6: 妈，记得按时吃饭。
5: 好好好。哎，爸，我先忙了，回头我们再说啊。
7: 一句暖心的问候，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。
8: 爸妈，我们回来了。
5: 爸，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，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，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。
7: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。

赏一场花，听一场雨，聆听一场心事，让生活绚烂多姿。听见好时光，和你一路欢歌。

0: 业是我的态度，
1: 让梦想加快脚步，用声音传递温度。
0: 青春主场，绝不让步。京城市与音乐共鸣。
2: 徒儿们，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，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。马路就是江湖，总有些奇人异事。看那奇现侠，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，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。往这儿看，远光侠，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，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。还有突变侠，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，只要眼中有路，他们只管突然变道。请远离他们，更不要成为他们，为了你们自己，更为了路上所有人。
3: 一到换季，忽冷忽热的，皮肤就容易干痒起皮，秋季护肤得抓紧了。
4: 来电台商城换季好物节啊，唇膏、身体乳、护手霜，多款大牌好物限时秒杀。
5: 迪奥变色唇膏1.4克两支，秒杀价只要69。
4: 斯塔福大白罐550克一瓶，秒杀价只要79。
5: 欧舒丹护手霜30毫升3支，秒杀价只要99。
4: 电台商城换季好物节，换季护肤不用愁。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公众号，发送秒杀，赶快下单抢购吧。
6: 拾起陈年的旧笔，轻描淡写，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，让从容的过往轻轻地流淌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，听见好时光，陪你一起听人间烟火。

0: 北京时间9:30。
1: 音乐是我的态度，
2: 让梦想加快脚步，用声音传递温度。
1: 青春主场，绝不让步。京城市与音乐共鸣。
3: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，只需要一秒，可将它们清理干净，却需要3分钟。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，需要6秒，但擦掉这些痕迹，却需要17分钟。摘一朵路边的小花，需要2秒。想让它重新绽放，却需要1年的时间。
4: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。如果时间能倒退，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，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，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。 摒弃陋习，爱护环境，文明城市，因你而美丽。
5: 花草历经了风雨，芳显娇艳，人生尝尽了百味，方觉甜美。销声匿迹的阳光，再来时才倍感温馨。眼花缭乱的希望，实现时才令人惊喜。听见好时光，给你心灵的聆听。

0: 是我的态度，
1: 让梦想加快脚步，用声音传递温度。
0: 青春主场，绝不让步。京城市与音乐共鸣。
2: 耶，又赢了，再来一把。
3: 你们玩吧，快十一点了，我得睡觉了，明天还得上班呢。
2: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？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。
3: 行，再来一把。
4: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。
5: 十二点了，可是这剧太好看了，我再看一会儿再睡。
6: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，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，追剧、刷视频、看直播，甚至打游戏到凌晨。明明知道该睡觉了，但就是不想睡。一时熬夜不可怕，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。珍爱生命，远离熬夜。
7: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，趁阳光正好，趁微风不燥，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，趁现在还年轻，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，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。听见好时光，可音乐

0: 忙碌十点钟，起身一分钟。
1: 音乐是我的态度，
2: 让梦想加快脚步，用声音传递温度。
1: 青春主场，绝不让步。听城市，与音乐共鸣。
3: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，来瞧瞧看一看，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，原生态种植，又甜又脆，欢迎大家下单品尝。
4: 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，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，乡村振兴我先行。
5: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，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孩子是乡村的未来，教育是振兴的基础。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，乡村振兴我先行。
6: 王大爷，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？
7: 哎呀，这个品种真不错，好打理，产量还高。这一茬
6: 扎根乡村，服务基层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，乡村振兴我先行。
0: 凝聚青春力量，助力乡村振兴，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。
8: 赏一场花，听一场雨，聆听一场心事，让生活绚烂多姿。听见好时光，和你一路欢歌。

0: 是我的态度，
1: 让梦想加快脚步，用声音传递温度。
2: 青春主场，绝不让步。
3: 听城市，与音乐共鸣。
4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始终要让自己保持秀发飘飘的桃子。哎，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为什么很多朋友说很好用的洗发水，但是你买回来自己用着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？那八成呢，可能是你没有选对适合自己发质的款。今天呢，我给大家带来超级划算的欧莱雅的洗发水的福利，一共是有四款不同的功效，来适配各类发质的需求。关键今天价格真的是超级划算，440毫升的大容量，而且今天我们做到买一送一，到手两瓶只要69.9元。那超市呢，平时买一瓶都不止这个价啊。那您现在呢，就可以拿出手机，打开微信，搜索并关注“保定飞扬调频”，“保定飞扬调频”微信公众号，发送“秒杀”“秒杀”这两个字，可以先来看一看。这次呢，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四个热门款式。那紫色这款呢，是特别适合头皮出油、发尾干枯的朋友，洗完之后啊，头皮都特别的轻松，发尾一点儿都不干，连护发素都省了。吹干头顶呢，是自带那种蓬松感的。橙色奇幻精油款呢，就是沙发干枯发质的救星，里面呢是添加了高浓度的精氨酸和黄金胜肽，洗的时候啊，就能够感觉到头发被深层的滋养。吹干之后呢，光泽感特别棒，就像刚刚做完蛋白护理一样。那粉色的生姜款呢，非常适合掉发多的朋友，因为里面的生姜精粹呢，是能够激活毛囊的，稳固发根，让发丝变得强韧丰盈，坚持用下来梳子上的掉发明显少了。那最后呢，就是绿色控油去屑款，像油头啊包括头屑星人的本命洗发水，里面呢是添加了1.3%的水杨酸，深入毛囊去油，洗完之后超级清爽，感觉头皮都能够呼吸了。你看平时呢，在超市里这么一大瓶的欧莱雅怎么也得几十元，但今天呢，440毫升的大容量，我们给大家做到了买一瓶再送一瓶，同款正装，到手只要69.9元。当然了，与此同时，今天我们给大家搭配了欧莱雅的另外一款王牌产品，就是他们家的润发精油。润发精油呢，一共也有四款，我个人啊最推荐这个小金瓶，所有的发质都能够用，百搭不会出错啊！湿发半干的时候啊，您按压上两泵，抹在发尾，再吹干，那头发就自带那种高级的光泽感，而且质地特别的轻薄，一点儿都不油。100克的超大容量，同样我们做到了买一送一，两瓶到手只要69.9元。
1: 所以赶快拿出手机，打开微信，搜索并关注“保定飞扬调频”，“保定飞扬调频”微信公众号，点击底部对话框，发送“秒杀”“秒杀”这两个字，赶快下单抢购啦！
3: 拾起陈年的旧笔，轻描淡写，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，让葱茏的过往轻轻地流淌。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，听见好时光，陪你一起听人间烟火。

固的，难过起来。然而大伙儿都在，笑话真是精彩。

0: 北京时间10:30。
1: 音乐是我的态度，
2: 让梦想加快脚步，用声音传递温度。
1: 青春主场，绝不让步。京城市与音乐共鸣。
3: 花草历经了风雨，芳险娇艳；人生尝尽了百味，方觉甜美。销声匿迹的阳光，再来时才倍感温馨。眼花缭乱的希望，实现时才令人惊喜。听见好时光，给你心灵的聆听。

0: 乐是我的态度，
1: 让梦想加快脚步，用声音传递温度。
0: 青春主场，绝不让步。听城市，与音乐共鸣。
2: 车在路上熄火、抛锚、亏电、爆胎，别着急，免费救援了，打个电话一切搞定。清苑利驰多免费救援电话：580-9568，580-9568。更多市区救援机构持续报名中。
3: 一到换季，忽冷忽热的，皮肤就容易干痒起皮，秋季护肤得抓紧了。
4: 来电台商城换季好物节啊！唇膏、身体乳、护手霜，多款大牌好物，限时秒杀。
5: 迪奥变色唇膏1.4克两支，秒杀价只要69。
4: 斯塔芙大白罐550克一瓶，秒杀价只要79。
5: 欧舒丹护手霜30毫升3支，秒杀。

0: 只要99。
1: 电台商城换季好物节，换季护肤不用愁。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公众号，发送秒杀，赶快下单抢购吧。
2: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，趁阳光正好，趁微风不燥，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，趁现在还年轻，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，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，听见好时光，和音乐去旅行。

0: 上午十一点，零食少吃点。
1: 音乐是我的态度，
2: 让梦想加快脚步，用声音传递温度。
1: 青春主场，绝不让步。听城市，与音乐共鸣。
3: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，来瞧瞧看一看，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，原生态种植，又甜又脆，欢迎大家下单品尝。一个心
4: 灵，有一个心灵。拥抱互联网，赋能新农业。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，乡村振兴我先行。
5: 同学们，跟我一起读：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
6: 欲穷千里目。
5: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，教育是振兴的基础。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，乡村振兴我先行。
7: 王大爷，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？
8: 哎呀，这个品种真不错，好打理，产量还高。这一茬
7: 扎根乡村，服务基层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，乡村振兴我先行。
0: 凝聚青春力量，助力乡村振兴，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。
9: 赏一场花，听一场雨，聆听一场心事，让生活绚烂多姿。听见好时光，和你一路欢歌。

0: 是我的态度，
1: 让梦想加快脚步，用声音传递温度。
0: 青春主场，绝不让步。听城市与音乐共鸣，
2: 拾起陈年的旧笔，轻描淡写，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，让葱茏的过往轻轻地流淌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，听见好时光，陪你一起听人间烟火。

0: 北京时间11:30。
1: 音乐是我的态度，
2: 让梦想加快脚步，用声音传递温度。
1: 青春主场，绝不让步。听城市，与音乐共鸣。
3: 一到换季，忽冷忽热的，皮肤就容易干痒起皮，秋季护肤得抓紧了。
4: 来电台商城换季好物节啊，唇膏、身体乳、护手霜，多款大牌好物，限时秒杀。
3: 迪奥变色唇膏1.4克两支，秒杀价只要69。
4: 斯塔芙大白罐550克一瓶，秒杀价只要79。
3: 欧舒丹护手霜30毫升三支，秒杀价只要99。
4: 电台商城换季好物节，换季护肤不用愁。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公众号，发送秒杀，赶快下单抢购吧。
5: 花草历经了风雨，芳险娇艳，人生尝尽了百味，方觉甜美。销声匿迹的阳光，再来时才倍感温馨。眼花缭乱的希望，实现时才令人惊喜。听见好时光，给你心灵的聆听。

0: 点是我的态度，
1: 让梦想加快脚步，用声音传递温度。
0: 青春主场，绝不让步。听城市与音乐共鸣。
2: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，趁阳光正好，趁微风不燥，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，趁现在还年轻，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，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。听见好时光，和音乐去旅行。

0: 十二点，午餐吃好点。
1: 音乐是我的态度，
2: 让梦想加快脚步，用声音传递温度。
1: 青春主场，绝不让步。青城市与音乐共鸣。
3: 上班快迟到了，从这儿逆行会更快，没事的。
4: 就快到了，闯个红灯，没事的。
5: 只是接个电话，我开车技术好，没事的。
6: 我离家近，另外咱喝了一点酒，没事儿的。
3: 没事儿，
4: 没事儿的，
7: 没事儿的，
6: 没事儿的，
3: 没事儿的。
8: 生活没有彩排，别让没事儿的威胁你的生命安全。
9: 一到换季，忽冷忽热的，皮肤就容易干痒起皮，秋季护肤得抓紧了。
10: 来电台商城换季好物节啊，唇膏、身体乳、护手霜，多款大牌好物，限时秒杀。
11: 迪奥变色唇膏1.4克两支，秒杀价只要69。
10: 斯塔芙大白罐550克一瓶，秒杀价只要79。
11: 欧舒丹护手霜30毫升3支，秒杀价只要99。
10: 电台商城换季好物节，换季护肤不用愁。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公众号，发送秒杀，赶快下单抢购吧。
1: 赏一场花，听一场雨，聆听一场心事，让生活绚烂多姿。听见好时光，和你一路欢歌。

0: 是我的态度，
1: 让梦想加快脚步，用声音传递温度。
2: 青春主场，绝不让步。
3: 青城市与音乐共鸣。
4: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，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。
5: 我的心是
6: 搞错了，再来。
4: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，加上点包容，加上点友善，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。和谐你我，构筑美好生活。
7: 拾起陈年的旧笔，轻描淡写，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，让从容的过往轻轻地流淌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，听见好时光，陪你一起品人间烟火。

0: 北京时间12:30。
1: 音乐是我的态度，
2: 让梦想加快脚步，用声音传递温度。
1: 青春主场，绝不让步。京城市与音乐共鸣。
3: 还好及时刹住了，要不然肯定追尾。
4: 唉，还好转弯速度不快，差点就撞上路边的行人了。哦，
5: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，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。
6: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？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。反思一下，把思考的方式换成
3: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，
4: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，
5: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，
6: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。开车上路，多一些反思，多一些安全。
7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自然养出好肤色的桃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这天一冷啊，皮肤就会干得发紧，一笑起来呢，你会发现脸上的细纹啊、干纹啊全跑出来了。啊，秋天换季啊，咱们的底妆呢是时候也该换季了。今天给大家安利的这款秋冬底妆的救星就是娇韵诗的双萃粉底液，它呢是1/3的精华加上1/2粉底的设计，直接化妆养肤二合一。精华裹着粉底一起融进皮肤里，毛孔和暗沉就原地消失了，直接就是那种水润奶油肌的感觉。它呢是30毫升一瓶，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两个色号，第一个是 LEC， 它是白皙色，适合大多数的肤色。另外还有 LRC 粉白，它呢是黄皮上脸特别显气色的那种，咱们商城福利价到手只要329元。那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，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，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可以先来看一看。那这款粉底液啊，可以说是把妆养合一做到了极致，它延续了双萃系列的双管锁鲜的设计，一管呢是养肤精华，一管是粉底液，按压的时候才会融合，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成分的一个鲜活度，上妆的同时呢相当于直接把精华也一起揉进了皮肤里，所以说这可不是普通粉底液能够比的。而且里面添加了87%的养肤配方，既能够均匀肤色提亮去黄，还能够改善肌肤暗沉细纹，持妆6到8小时都完全没有问题。而且卸完妆之后啊，脸蛋也是软软的亮亮的，一点都不紧绷，既养妆又养肤。那刚刚我说到的 LEC 白皙色呢是适合大多数肤色的， LRC 粉白色呢是黄皮上脸特别显气色的。娇韵诗的这款双萃粉底液30毫升一瓶，咱们商城特惠价到手只要329元，我强烈建议大家不妨试试看啊。另外呢，今天还给大家准备了另外一款娇韵诗家的王牌产品，就是他们家的双萃精华，水油分离的质地，上脸呢是润而不油的，秋冬干燥季用呢正正好。今天呢我们是给大家带来了一批清仓福利双萃精华50毫升的正装哦，今天我们秒杀价到手只要199元，有效期啊是到明年9月，足够大家日常安心用完了，但是性价比又给您直接拉满了，所以真的要拼手速的。
2: 所以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，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，点击底部对话框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

0: 两个字，赶快下单抢购啦。
1: 花草历经了风雨，芳显娇艳，人生尝尽了百味，方觉甜美。销声匿迹的阳光，再来时才倍感温馨。眼花缭乱的希望，实现时才令人惊喜。听见好时光，给你心灵的聆听。

0: 音乐是我的态度，
1: 让梦想加快脚步，用声音传递温度。
0: 青春主场，绝不让步。听城市与音乐共鸣。
2: 在我们的身边，总有潜伏者，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，他的大名叫做毒品。
3: 实际上，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。
2: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，便家庭破碎，亲情丧失。
3: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，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。
2: 毒从口入，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。
3: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，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。
0: 珍爱生命，远离毒品，提高警惕，从我做起。
4: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，趁阳光正好，趁微风不燥，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，趁现在还年轻，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，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。听见好时光，可音乐去旅行。

0: 13点，哈欠少一点。
1: 音乐是我的态度，
2: 让梦想加快脚步，用声音传递温度。
1: 青春主场，绝不让步。京城市与音乐共鸣。
3: 昨天晚上我在梦中把狗咬死了。
4: 明啊，昨天晚上大华把做梦的狗咬死了。
3: 呀，小丽啊，昨天晚上大华做梦，狗把他咬死了。
4: 啊，丹丹，昨天晚上做梦的大华被做梦的狗咬死了。
5: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，请先辨明真相再转发。
6: 一到换季，忽冷忽热的，皮肤就容易干痒起皮，秋季护肤得抓紧了。
7: 来电台商城换季好物节啊，唇膏、身体乳、护手霜，多款大牌好物限时秒杀。
8: 迪奥变色唇膏1.4克两支，秒杀价只要69。
7: 斯塔芙大白罐550克一瓶，秒杀价只要79。
8: 欧舒丹护手霜30毫升3支，秒杀价只要99。
7: 电台商城换季好物节，换季护肤不用愁。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公众号，发送秒杀，赶快下单抢购吧。
9: 赏一场花，听一场雨，聆听一场心事，让生活绚烂多姿。听见好时光，和你一路欢歌。

0: 是我的态度，
1: 让梦想加快脚步，用声音传递温度。
2: 青春主场，绝不让步。
3: 听城市，与音乐共鸣。
4: 大家好，我是共享单车，我最近可委屈了，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。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？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。
5: 主人呐，
4: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？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。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？说我们霸占盲道，说我们妨碍消防。
6: 还有
4: 苍天啊，大地呀、啊，宝宝心里苦啊。我们也想各就各位，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。
7: 其实改变很简单，多走两步，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，留心观察，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，单车不乱放，文明才共享，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。
8: 拾起陈年的旧笔，轻描淡写，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，让从容的过往轻轻地流淌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，听见好时光，陪你一起品人间烟火。

0: 北京时间13:30。
1: 音乐是我的态度，
2: 让梦想加快脚步，用声音传递温度。
1: 青春主场，绝不让步。京城市与音乐共鸣。
3: 小哲，这封无理讲义你看过了吗？周末就要上课了呀。
4: 妈，我刚写完英语，能让我歇5分钟吗？
3: 不是妈催你，你看看隔壁陈阿姨的儿子高三哪天不是学到1-2点啊。咱们现在努力拼一把，以后才不后悔啊。
4: 手机没电了都知道充，人累了就不能停一下吗？
5: 成长不是一路冲刺，暂停只为更好前行，给孩子成长的空间，温柔等待，花朵自然，美丽绽放。
6: 车在路上熄火、抛锚、亏电、爆胎，别着急，免费救援了，打个电话一切搞定。清苑利驰多免费救援电话580-9568，580-9568，更多市区救援机构持续报名中。
5: 花草历经了风雨，芳显娇艳，人生尝尽了百味，方觉甜美。销声匿迹的阳光，再来时才倍感温馨。眼花缭乱的希望，实现时才令人惊喜。听见好时光，给你心灵的聆听。

0: 现是我的态度，
1: 让梦想加快脚步，用声音传递温度。
0: 青春主场，绝不让步。听城市，与音乐共鸣。
2: 穿着新裙子下楼取快递了，美美的，好开心。
3: 取个快递都穿成这样，给谁看呀？
4: 今天比赛尽力了，第二名也很好。
3: 没拿冠军还这么高兴，白吃国家大米饭，呸！
4: 全力抢救还是没能救回患者，伤心。
3: 啊，这是不是医疗事故啊？
5: 你好，我们是警察，网名黑暗男神就是你吧？你涉嫌诽谤罪、编造虚假信息罪、寻衅滋事罪，请配合调查。
6: 键盘侠不是侠，理性发声，维护良好网络环境。
7: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，趁阳光正好，趁微风不燥，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，趁现在还年轻，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，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，听见好时光，和音乐去旅行。

0: 14点，音乐多一点。
1: 音乐是我的态度，
2: 让梦想加快脚步，用声音传递温度。
1: 青春主场，绝不让步。听城市与音乐共鸣。
3: 妈，这几天家里都好吗？
4: 妈，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？
5: 爸，最近老下雨，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。
6: 妈，我想你了。
4: 爸，回头我带你出去玩。
7: 妈，记得按时吃饭。
5: 好好好。哎，爸，我先忙了，回头我们再说啊。
0: 一句暖心的问候，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。
8: 爸妈，我们回来了。
5: 爸，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，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，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。
0: 千言万语，不如回家一趟。

赏一场花，听一场雨，聆听一场心事，让生活绚烂多姿。听见好时光，和你一路欢歌。

0: 是我的态度，
1: 让梦想加快脚步，用声音传递温度。
0: 青春主场，绝不让步。
2: 听城市，与音乐共鸣。
3: 徒儿们，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，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。马路就是江湖，总有些奇人异事。看那齐县侠，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，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。往这儿看，远光侠，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，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。还有突变侠，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，只要眼中有路，他们只管突然变道。请远离他们，更不要成为他们，为了你们自己，更为了路上所有人。
4: 大家好，我是始终要让自己保持秀发飘飘的桃子。哎，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为什么很多朋友说很好用的洗发水，但是你买回来自己用着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？那八成呢，可能是你没有选对适合自己发质的款。今天呢，我给大家带来超级划算的欧莱雅的洗发水的福利，一共是有四款不同的功效，来适配各类发质的需求。关键今天价格真的是超级划算，440毫升的大容量，而且今天我们做到买一送一，到手两瓶只要69.9元。那超市呢，平时买一瓶都不止这个价。那您现在呢，就可以拿出手机，打开微信，搜索并关注“保定飞扬调频”，“保定飞扬调频”微信公众号，发送“秒杀”“秒杀”这两个字，可以先来看一看。这次呢，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四个热门款式。那紫色这款呢，是特别适合头皮出油、发尾干枯的朋友，洗完之后啊，头皮都特别的轻松，发尾一点都不干，连护发素都省了。吹干头顶呢，是自带那种蓬松感的。橙色奇幻精油款呢，就是沙发干枯发质的救星，里面呢是添加了高浓度的精氨酸和黄金胜肽，洗的时候啊，就能够感觉到头发被深层的滋养。吹干之后呢，光泽感特别棒，就像刚刚做完蛋白护理一样。那粉色的生姜款呢，非常适合掉发多的朋友，因为里面的生姜精粹呢，是能够激活毛囊的，稳固发根，让发丝变得强韧丰盈，坚持用下来，梳子上的掉发明显少了。那最后呢，就是绿色控油去屑款，像油头啊，包括头屑星人的本命洗发水，里面呢是添加了1.3%的水杨酸，深入毛囊去油，洗完之后超级清爽，感觉头皮都能够呼吸了。你看平时呢，在超市里这么一大瓶的欧莱雅怎么也得几十块，但今天呢，440毫升的大容量，我们给大家做到了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，到手只要69.9元。当然了，与此同时，今天我们给大家搭配了欧莱雅的另外一款王牌产品，就是他们家的润发精油。润发精油呢，一共也有四款，我个人啊最推荐这个小金瓶，所有的发质都能够用，百搭不会出错啊！湿发半干的时候啊，您按压上两泵，抹在发尾，再吹干，那头发就自带那种高级的光泽感，而且质地特别的轻薄，一点儿都不油。100克的超大容量，同样我们做到了买一送一，两瓶到手只要69.9元。
1: 所以赶快拿出手机，打开微信，搜索并关注“保定飞扬调频”，“保定飞扬调频”微信公众号，点击底部对话框，发送“秒杀”“秒杀”这两个字，赶快下单抢购啦！
5: 拾起陈年的旧笔，轻描淡写，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，让葱茏的过往轻轻地流淌。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，听见好时光，陪你一起听人间烟火。

0: 京时间14:30。
1: 音乐是我的态度，
2: 让梦想加快脚步，用声音传递温度。
1: 青春主场，绝不让步。听城市与音乐共鸣。
3: 车在路上熄火、抛锚、亏电、爆胎，别着急，免费救援了，打个电话一切搞定。清苑利驰多免费救援电话：580-9568，580-9568。更多市区救援机构持续报名中。
4: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，只需要一秒，可将它们清理干净，却需要3分钟。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，需要6秒，但擦掉这些痕迹，却需要17分钟。摘一朵路边的小花，需要2秒。想让它重新绽放，却需要1年的时间。
5: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。如果时间能倒退，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，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，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。 摒弃陋习，爱护环境，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。
6: 一到换季，忽冷忽热的，皮肤就容易干痒起皮，秋季护肤得抓紧了。
7: 来电台商城换季好物节啊，唇膏、身体乳、护手霜，多款大牌好物，限时秒杀。
8: 迪奥变色唇膏1.4克2支，秒杀价只要69。
7: 斯塔芙大白罐550克一瓶，秒杀价只要79。
8: 欧舒丹护手霜30毫升3支，秒杀价只要99。
7: 电台商城换季好物节，换季护肤不用愁。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公众号，发送秒杀，赶快下单抢购吧。
9: 花草历经了风雨，芳显娇艳，人生尝尽了百味，方觉甜美。销声匿迹的阳光，再来时才倍感温馨。眼花缭乱的希望，实现时才令人惊喜。听见好时光，给你心灵的聆听。

0: 12点了，可是这剧太好看了，我再看一会儿再睡。
1: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，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，追剧、刷视频、看直播，甚至打游戏到凌晨。明明知道该睡觉了，但就是不想睡。一时熬夜不可怕，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。珍爱生命，远离熬夜。
2: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，趁阳光正好，趁微风不燥，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，趁现在还年轻，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，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。听见好时光，可音乐去旅行。

0: 我的态度，
1: 让梦想加快脚步，用声音传递温度。
0: 青春主场，绝不让步。青城市与音乐共鸣。
2: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，来瞧瞧看一看，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，原生态种植，又甜又脆，欢迎大家下单品尝。一个心
3: 灵，有一个心灵。拥抱互联网，赋能新农业。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，乡村振兴我先行。

0: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：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孩子是乡村的未来，教育是振兴的基础。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，乡村振兴我先行。
1: 王大爷，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？
2: 哎呀，这个品种真不错，好打理，产量还高。这一茬
1: 扎根乡村，服务基层，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，乡村振兴我先行。
3: 凝聚青春力量，助力乡村振兴，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。
4: 赏一场花，听一场雨，聆听一场心事，让生活绚烂多姿。听见好时光，和你

0: 变是我的态度，
1: 让梦想加快脚步，用声音传递温度。
0: 青春主场，绝不让步。京城市与音乐共鸣。
2: 拾起陈年的旧笔，轻描淡写，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，让从容的过往轻轻地流淌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，听见好时光，陪你一起听人间烟火。

0: 北京时间15:30，
1: 音乐是我的态度，
2: 让梦想加快脚步，用声音传递温度，
1: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，京城市与音乐共鸣。
3: 一到换季，忽冷忽热的，皮肤就容易干痒起皮，秋季护肤得抓紧了。
4: 来电台商城换季好物节啊，唇膏、身体乳、护手霜，多款大牌好物，限时秒杀。
3: 迪奥变色唇膏1.4克两支，秒杀价只要69。
4: 斯塔芙大白罐550克一瓶，秒杀价只要79。
3: 欧舒丹护手霜30毫升3支，秒杀价只要99。
4: 电台商城换季好物节，换季护肤不用愁。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公众号，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。
5: 花草历经了风雨，芳显娇艳，人生尝尽了百味，方觉甜美。销声匿迹的阳光，再来时才倍感温馨。眼花缭乱的希望，实现时才令人惊喜。听见好时光，给你心灵的聆听。

0: 是我的态度，
1: 让梦想加快脚步，用声音传递温度。
0: 青春主场，绝不让步。听城市，与音乐共鸣。
2: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，趁阳光正好，趁微风不燥，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，趁现在还年轻，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，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。听见好时光，和音乐去旅行。

0: 悠闲十六点，热情再来点。
1: 音乐是我的态度，
2: 让梦想加快脚步，用声音传递温度。
1: 青春主场，绝不让步。京城市与音乐共鸣，
3: 赏一场花，听一场雨，聆听一场心事，让生活绚烂多姿。听见好时光，和你一路欢歌。

0: 点是我的态度，
1: 让梦想加快脚步，用声音传递温度。
0: 青春主场，绝不让步。听城市与音乐共鸣。
2: 车在路上熄火、抛锚、亏电、爆胎，别着急，免费救援了，打个电话一切搞定。清苑利驰多免费救援电话：580-9568，580-9568。更多市区救援机构持续报名中。
3: 一到换季，忽冷忽热的，皮肤就容易干痒起皮，秋季护肤得抓紧了。
4: 来电台商城换季好物节啊！唇膏、身体乳、护手霜，多款大牌好物，限时秒杀。
5: 迪奥变色唇膏1.4克两支，秒杀价只要69。
4: 斯塔芙大白罐550克一瓶，秒杀价只要79。
5: 欧舒丹护手霜30毫升三支，秒杀价只要99。
4: 电台商城换季好物节。换季护肤不用愁，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公众号，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。
6: 拾起陈年的旧笔，轻描淡写，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，让从容的过往轻轻的流淌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，听见好时光，陪你一起听人间烟火。

0: 北京时间16:30。
1: 音乐是我的态度，
2: 让梦想加快脚步，用声音传递温度。
1: 青春主场，绝不让步。听城市与音乐共鸣。
3: 花草历经了风雨，芳显娇艳；人生尝尽了百味，方觉甜美。销声匿迹的阳光，再来时才倍感温馨。眼花缭乱的希望，实现时才令人惊喜。听见好时光，给你心灵的聆听。